成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可能你比较陌生，我最开始听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首歌的含义，只觉得好像歌词写得蛮自然的。如果你细细品味，你会发现好像跟诗一样有几分哲学的味道，即使朗诵出来也觉得还蛮优美的。这一首歌真的还蛮神奇的，我们先听吧。

当有人问到他这一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有所启发写出来的时候，歌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写出来了。我想可能这就是民谣的力量。你读了很多

书，去过很多地方，有很多思考，也有很多复杂的情感，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融合互动，然后就在某一个夜晚变成了民谣，说不清也不知道怎么说，于是都在歌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之后我们言不由衷，大家都变成了内向者，不善于表达情感，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说出来，只是默默地将情绪藏好。焦麦琪。

为很多东西说出来也没有多少人能感同身受，所以还是不说好了。当与人交往变成了你猜我猜的游戏，除了心累还是心累。

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

的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八九点零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就是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来跟我一起享受美好一天的开始。看了一下呢，最近的新歌真的很多，就会让我觉得这是很有朝气的一个月份啊，拿到这些新歌呢也会给我很多惊喜啊，包括一些新的专辑啊，还有影视剧的单曲，都会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试听的过程其实就是很享受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也希望带着大家一起感受最近的这些音乐带给我们的美好心情。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易烊千玺，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空军招飞主题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飞行少年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飞行少年团》。那这是来自于易烊千玺的一首全新的歌曲啊。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就是会让人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作为空军招飞的主题歌曲，在近日呢也是跟大家见面了，这也是在成长路上的一种历练和攀登，心怀热爱，无畏前行，这也是属于新时代青少年的一种青春的答案和写照。希望每一个仰望星空的少年都能够勇敢地踏向自己希望有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和旅程，然后呢，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拿到的一首新歌，我也非常的喜欢这一类的歌曲，就我觉得它会带给我很多的力量，然后呢也会让我有很多的憧憬，希望你也喜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出道12周年的一首纪念曲。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呢，曾经的他就是站在舞台上然后参加综艺的比赛的那一刻还历历在目，然后一转眼呢就12年都过去了。然后前两天呢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他还说周深的演唱会，然后基本上周围很多的家长都带着自己家小朋友去看周深的演唱会，因为他在很多小朋友的心里是很有位置的，包括他唱的很多的歌曲啊都是非常的正向的，非常有正能量的歌，所以家长们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去听他的现场，这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正向的引导。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来自于周深的《如约》。

92年也是转眼的一瞬间吧，就是听到这是来自于周深的《如约》，这也是他出道12年的周年纪念曲，我觉得这也是他给很多喜欢他的粉丝的一个回馈，就是觉得好像时间过得这样的快，然后呢大家都在时光当中彼此的陪伴和成长，可能12年前的我们就是都没有想过，就12年过得这么快的之后的我们就依旧是在一起的，然后对于他的喜欢也是与日俱增的，而且周深本身他一直也是在努力的提高，努力的进步，包括他对歌曲的诠释，你也会发现他和12年前会有一些不同，就现在的他呢经历过很多之后再来唱这些歌曲，可能很多的想法呀心情啊包括时光给予他的一些变化都藏在了这首歌里，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他的这首新歌。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阿令，我们要听到阿令的一首全新的单曲，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个人》，这也是他的一首全新的情歌，就是希望透过这种温柔的真实的声音，然后陪伴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依然会勇敢独自前行的人，就是当你一个人感受到那种安静，然后感受到内心有一点小小的慌张，当你一个人感受到时间的漫长，感受孤寂但是又不得不逞强，当你一个人感受到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的孤独感，但是依旧可以勇敢的去面对，勇敢的生活，那么你就是非常棒的那个人。所以这一次呢，就将这样的一首全新的单曲送给经常会一个人的你，我们来听听吧。

每一个人都会有孤独寂寞的时候，重要的是你要如何享受一个人的过程。那么这是一首来自于阿琳的一首情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一个人。他不是将这样的一份情感唱给那些已经在爱你的人，而是把这首情歌呢唱给很会爱护自己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像是一盏灯，可能会照亮某一个夜深人静的独自的你。希望你会喜欢这样的一首歌。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刘宇宁，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新歌，也是在《玉婷瑶》这部剧集当中出现到的主题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见山河》。

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演唱的《见山河》，接下来听到的呢，这也是在整点广告之前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郁可唯，然后也是在《莫离》这部剧集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就是我觉得最近的这些剧集呢，他们的原声带真的都制作得非常的精良，而且每一首歌我都觉得挺好听的，包括选的这些歌手的适配度也非常高。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来自郁可唯《见幸福》。

九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没有人有耐心听你讲完自己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没有人喜欢听你抱怨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痛。世人多半寂寞，这世界愿意倾听、习惯沉默的人难得几个。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微笑面对。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有时候会感觉人的一生像是替代品的一生，一时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多数都被替代品给替代了，几乎没有什么是完整版的。二是发现自己也是一个替代品，像是某个不那么完全是自己的人替代自己在生活。人们之所以感叹过了一个假假期，好像假装在生活，或许正是在抱怨有太多身不由己。
1: 没有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会渐渐知道，很多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黑色幽默，不让你懂的时候你偏想懂，等到你懂的时候却又想什么都不懂。应该享受没长大的时光的时候，我们拼命地想长大，等到长大了又恨不得制造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人生路上总有人来了又走，梁博的歌声淡淡缓缓，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人慢慢看懂相遇和别离。今天我们一起来静下心，听听梁博的歌。

伴着微风的时候听这样的一首歌《日落大道》是再合适不过了。即将来听的这首歌《日落大道》，相信心里的那样一份安静和思绪都会被歌声轻轻地撩起，所以说听起来一定非常的美。

听完了信阳大道之后呢，我们来听下面这首歌《男孩》。相信呢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我开始听梁博的歌，第一首歌哈，真的就是从《男孩》听起的。这首歌曲呢，唱出了年少时面对感情的懵懂和倔强，而且歌声当中呢也有热血和遗憾，青春里的小情绪一下子被唱中了。好，一起就来听一听《男孩》。

好，刚才一起来听的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首梁博的《男孩》。歌曲《我不知道2020》是一首曲风轻快又温柔的歌，哪怕前路有未知也不用慌张，简简单单的旋律满满都是暖意，听完呢心里也轻松了不少。那这首歌曲也是电视连续剧《了不起的儿科医生》的主题曲。

即将往下听的这首歌是一首超有态度的歌啊，是一种摇滚曲风，很带感，而且歌词聊起了理想和现实，也唱出了坚持本心不肯将就的模样，这就是颠倒梦想，越听越有劲儿哈，一起来听。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苏妍。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梁博的歌。在不同的时期呢，或者说在不同的时间，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心境去听不同的歌。如果在深夜独处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能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有的人呢曾经推荐一首《给我一点温度》，这样的歌慵懒的曲调搭配醇厚的嗓音，确实像身边一句温柔的陪伴，驱散了孤独，暖心又治愈。我们就一起静心去聆听这样的一首歌，《给我一点温度》。

曲《灵魂歌手》，这是一首气场十足的摇滚曲目啊，嗓音爆发力也是拉满，满满是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可以说节奏一响，瞬间就能点燃现场的气氛。好，一起来听《灵魂歌手》。

到这首歌《灵魂歌手》。如果说活得清醒不随波逐流，表态这首歌就是最好的写照。歌词直白有力量，也唱出了独有的个性和坚持。所以说呢，这首歌曲听起来是越品越有味道。一起来听《表态》。

好，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啊，也是梁博的《黑夜中》。这首歌曲呢，很多朋友会说，跟着它的旋律来放空自己，能够享受独属于自己的一份自在时光。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温柔又绵长的情歌吧。这首歌曲没有华丽的修饰，只用真诚的嗓音诉说着心意，这就是一往深情。他也是把藏在心底的温柔默默地流露在歌声当中。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我的音乐。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89.0来收听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奔腾这首歌呢也属于官方励志的主题曲，周深是极具穿透力这样的一个嗓音吧，也唱出了奋勇向前不停奔赴的热血力量。整首歌曲的格局是很开阔的，温柔又有爆发力，所以奔腾这首歌也是各大体育赛事还有正能量短片当中经常会使用的一首歌。

相思锁这首歌也是属于新生代温柔的国风单曲，它的曲调雅致婉转。国风歌曲呢，好像共同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听起来这旋律都比较婉转细腻。好，来去听听相思锁。

今天听的这些歌曲都是比较温柔的，而且国风歌曲也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就来听听周杰伦、周氏特有的这种抒情曲风的歌，那天下雨了吗？这首歌也是把温柔怀旧氛围感拉满，雨声搭配着舒缓的钢琴旋律，把青春的细碎遗憾和温柔娓娓道来，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呀，真的是满满的青春回忆感。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有些机会因瞬间的犹豫擦肩而过，有些缘分因一时的任性滑落指尖，许多感情疏远淡漠无力挽回，只源于一念之差，许多感谢羞于表达深埋心底，成为一生之憾。所以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这么做将来会后悔吗？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和郑中基对唱的《左右为难》。很多人应该都会有歌中唱到左右为难的时刻吧，当你在自己的感觉与别人的看法之间左右为难的时候，你应该选择去做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少年时想碰到一个聂小倩，拼了性命去爱一场，天亮前带着她的魂魄远走他乡。青年时想碰到一个白素贞，家大业大，要啥有啥，吃完软饭一抹嘴，还有人负责把她关进雷峰塔。中年时想要一个田螺姑娘，温婉可人，红袖添香，半夜写累了，

让它变回原形，再跟辣椒、花椒、葱、姜、蒜爆炒，淋入香油，起锅装盘。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是不是说出了很多男人的心里话呢？当然只是个玩笑，我们就当笑话来听吧。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人生旅途中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这首歌是一首经典的金曲《哀而不伤》，把深秋的别离和释怀娓娓道来，是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秋日旋律。

漫天落叶，裹挟满腔的思念，嗓音深沉婉转，秋风起时。张学友的这首《秋意浓》，最能道出离别心中的万千怅惘。

接下来我们再来收听一首经典好歌，来自于周杰伦的《风》这首歌。枫叶飘落，为时间驻脚，旋律氛围感十足，把秋日里遗憾的爱恋写得浪漫又伤感，一起来听。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欣赏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赵姐在一家工厂做了20年的质检员，工作枯燥重复，每天面对流水线，她的心情不是很好，因为她感觉一眼就能望到退休的样子。前几年工厂效益下滑，她被调到其他岗位更辛苦了，收入不增反降，身边同事纷纷抱怨混日子，她也觉得人生可能就这样了，每天机械地上下班，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一个周末，儿子陪他看了《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银行家安迪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度过了近20年，被欺凌，被打压，却从来没有放弃自由的渴望。当看到安迪张开双臂在雨中拥抱自由的那一刻，赵姐泪流满面。她忽然觉得自己的生活虽不如意，但至少没有失去自由。安迪在绝境中都能守住希望，自己凭什么早早地放弃呢？从那以后，她不再混日子，工作之余，他报名参加了社区的烘焙培训班，从最简单的饼干开始学起，手指被烫过，配方失败过，但他从来没有放弃。

两年之后，他在小区门口开了一家小小的烘焙房，生意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每天都充满盼头。他常说，困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提前认命，守住希望，默默耕耘，时间会给坚持的人最好的答案。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

子上小学五年级时，突然变得特别的怯懦，课堂上不敢举手发言，就连参加班级朗诵比赛都因为紧张而忘词，哭着跑下了台。从那以后，他总是低着头说我不行，我心里急得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导他。偶然间看到《疯狂动物城》的海报，狐狸尼克和兔子朱迪组合看着就很有活力。我想着这部讲坚持梦想的动画或许能给孩子一点力量，我特意挑了个周末下午，买了他最爱吃的爆米花和草莓汁，牵着他的手走进了影院。电影开场以后，儿子很快的就被朱迪的故事吸引。

这首主题曲响起的时候，看到朱迪作为一只小兔子不顾所有人的质疑非要当警察，还被分配去贴罚单的时候，儿子小声地嘟囔着，他好像有点傻，明明做不到的事为什么还要坚持呢？我了摸了摸他的头，没说话，继续陪他看着。后来朱迪和尼克一起追查失踪案，遇到了无数的麻烦，被警察局长否定，甚至差点放弃了当警察的梦想。当朱迪站在夕阳下的草地上，对着尼克说，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的时候，我悄悄地转过头看，发现儿子攥着爆米花的手紧了紧眼睛。

最让我触动的是结尾，朱迪成了动物城的英雄，站在讲台上说，任何人都能成就任何事。那一刻影院里响起了掌声，儿子突然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说，妈妈，我想再一次尝试一下朗诵比赛。

鼻子一酸，用力点头。回家的路上，他一路都在念叨朱迪的台词，脚步都比平时轻快了不少。后来他主动找老师申请了第二次朗诵的机会，每天放学回家都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比赛那天，他虽然还是有点紧张，声音微微发颤，但是全程没有忘词，流畅地完成了朗诵。下台的时候呢，他朝我比了个胜利的手势，笑容灿烂的像电影里的

就是那部《疯狂动物城》，我们后来又一起看了三遍。每次看到朱迪奔跑的身影，儿子都会说：“妈妈，我也要像他一样，做一个不放弃的人。”原来，好的电影从来都不是说教，而是悄悄地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名为勇气的。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英，首先为您讲述的是小吴的故事。小吴20多岁，大学毕业之后不愿去大城市打拼，回到老家小镇，窝在家里啃老度日。他每天昼夜颠倒，打游戏刷视频，不肯找稳定工作。父母劝说他找工作学手艺，他都左耳进右耳出，觉得小镇机会太少了，努力也没有意义，干脆摆烂度日。看着身边同学要么在外打拼立足，要么在家里开店创业，他偶尔也会焦虑，但转头又继续躺平。浑浑噩噩过了2年，对生活没有任何期待。一次偶然机会，他刷短视频刷到了电影《百元之恋》，主角呢在家里啃老，被家人嫌弃，打工屡屡受挫，人生一塌糊涂。偶然接触拳击之后，明明没有天赋，训练时所以被打得遍体鳞伤，比赛全程被对手压制，最后输掉了比赛。但是他却在拳台上哭着喊出，我想再赢一次。这部影片呢，没有逆袭爽文的结局，最终依旧平凡，但是主人公不再浑浑噩噩地活着，愿意认真地对待每一天。小吴看完之后深受触动，他觉得人一辈子只为赢一次，自己年纪轻轻却连尝试都不愿意，实在太过荒唐。这部电影呢，彻底的点醒了小吴，他删掉了沉迷许久的游戏账号，主动在镇上找了一家汽修店当学徒，从最基础的拧螺丝开始学起，每天早起上班，跟着师傅钻研技术，手上磨出了厚茧也没有抱怨。作息时间的时候呢，他自学汽车电路知识，慢慢能独立处理简单的故障。几年之后，他攒下了积蓄，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小的汽车修理门市，生意稳定，再也没有依靠父母生活。他偶尔会重看这部电影，明白人生不一定非要轰轰烈烈的成功，但绝不能够潦草的认输，哪怕平凡度日，也要靠着自己的双手站稳脚跟。其实电影并没有真正的给他带来捷径，但是却给了他挣脱摆烂人生的那种勇气。

是光影故事，欢迎您和我们继续来关注。32岁的林远坐在电影院的最后一排，手里攥着半杯已经凉透的可乐。屏幕上，主角穿着拳击服装，戴着手套，在擂台上挥汗如雨，每一次出拳都像是打碎他这些年积攒的韧命。我赢了自己。当这句台词从荧幕传来时，林远突然觉得喉咙发紧，他想起自己这32年，从县城考到北京，从实习生到技术主管，从单身到应该结婚的年龄。他活成了别人眼里的成功人士，却唯独活成了自己最陌生的样子。

看完电影之后，林远办了一张健身卡。他第一次走进健身房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闯入者。那些肌肉发达的人，那些专业的器械，那些他听不懂的术语，他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第一天他只做了一组深蹲，就累得坐在地上喘气。他想起电影里主人公第一次打拳时，教练说，你连头都抬不起来怎么赢？

3个月之后，林远能连续做30个俯卧撑了。那天晚上，他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手臂上隐约可见的肌肉线条，他突然哭了。不是悲伤，是一种久违的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感。他开始写生活日记，每天记录一件为自己做的事，比如每天坚持跑5公里，今天拒绝了无效加班，今天主动和同事聊了天儿。

第六个月到了，他成了发光的人。半年之后，林媛减掉了45斤，他开通了一个抖音账号，叫程序员的逆袭日记。第一条视频，他对着镜头说，大家好，我是林媛，32岁，程序员。半年前我连头都抬不起来，但是今天我想告诉你们，你连头都抬不起来，你怎么赢？视频发出之后，他没想到会收到那么多的评论。底下有，我也32岁，看完你的视频，我决定明天开始健身。谢谢你让我知道普通人也能逆袭。你让我相信人生任何时候都不晚。林媛看着这些评论，眼眶发热，他终于明白电影给他的不只是减肥的冲动，而是相信自己的勇气。

2025年春节，李远再次走进电影院，这次他不再是坐在后排的透明人，他穿着运动服，身边坐着刚认识的朋友，一个同样在健身路上

坚持的人。他们聊着各自的逆袭故事，聊着那些因为电影而改变的人生。散场的时候呢，林远对朋友说，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想到一部电影能改变我这么多。朋友问他，那你现在赢了吗？林远笑了笑，他说，还在赢的路上，但我知道我已经不是那个连头都抬不起

林远现在的生活和半年前完全不同了，他不再加班到深夜，每天准时回家陪父母吃饭，他重新联系了几位老朋友，约着周末一起爬山。他正在准备一个程序员健身计划，想帮助更多的像他一样的职场人。他体检报告上的三项全红变成了三项全绿，但是他最在意的不是这些外在的改变，而是内心的变化。他说，以前我总觉得活着就是为了工作赚钱完成任务，现在我知道活着是为了体验生活，感受美好，成为更好的自己。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常常会发现不由自主地被当作知己，去倾听你熟人的隐秘。你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谈论你自己，而在于倾听别人谈论自己。

关于爱情，蔡康永说，你觉得他只爱你70分，于是你一心想索取另外的30分，这样做比例对吗？是不是该先投入你70%的心力去回应他那70%的爱吗？然后你若有余力再索取上去的30%，这才合比例吧。想想看，店家岂会出动全体员工去招揽没上门的30%顾客，却把原有70%顾客都气跑。爱情本不能计算，一定要算，建议你算得聪明一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张国荣演唱的歌曲《沉默是金》。

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一种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保持沉默、坚强承受的积极态度。歌曲通过歌词传达了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挫折和痛苦的时候呢，选择沉默是一种有效的应对方式。它强调了沉默的珍贵和价值。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不仅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更是一首充满了智慧和启示的励志之歌。通过深入的分析这首歌曲呢，我们可以从中来汲取勇气与力量，学会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和困境。沉默呢，我觉得并非是消极的沉寂，而是一种积极的选择和思考。在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我们保持内心的深度平和，坚持梦想，勇敢前行，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一种生活态度。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草蜢演唱的歌曲《半点心》。

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呢，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不离不弃的爱情呢是最珍贵的。一段感情能够越来越深，其实并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于心和心之间的紧密相连。那么这也是这首歌曲深受广大听众喜爱和感动的原因之一。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于关淑怡演唱的歌曲《难得有情人》。

难得有情人这首歌曲表达了一种珍视和感激爱情的情感。歌曲当中通过难得有情人的比喻呢，强调了真爱的珍贵和难得，同时他也表达了对爱人的感激之情。可以说整首歌曲的旋律都是非常动听的，歌词也是非常的深情，能够引起大家对真爱的向往和珍视，也鼓励我们大家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情感，始终去向往和守护真爱。好的，接着带给大家一首由张学友演唱的歌，名字叫做《只愿一生爱一人》。

这首歌曲啊是张学友的经典粤语歌曲，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当中。可以说这张专辑的推出呢在香港是大热啊，张学友也因此巩固了他在香港乐坛的地位，成为了当时为数不多的一线男歌手之一。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还获得了多个奖项，其中包括年度十大劲歌金曲、 TVB 劲歌第一季度选金曲和 TVB十大劲歌金曲等。那么这首歌其实是反映了旧时代人们对爱情的专一和执着，强调了爱情是一生的事情，是陪伴我们一生的幸福。那么在那个时代呢，爱情会被珍视为一种承诺和忠诚，人们呢要么不爱，要么一辈子只爱一个人。这种情感在新时代虽然是稍稍的有所变化，但是依然呢会有许多人去向往和追求这种纯粹的爱情。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点到4点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一起来听由谭咏麟演唱的《卡拉永远 OK》。

好啦，永远 OK 这首歌曲呢，通过它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了我们大家在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情绪的时候，可以通过唱歌来寻求安慰和释放情感的态度。其实这首歌曲呢，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鼓励我们大家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时候呢，要保持乐观和积极的心态。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是来自于林子祥演唱的《敢爱敢做》。

这首歌曲《敢爱敢做》是由香港知名歌手林子祥演唱的，并且发行于1989年。歌曲的主题呢是勇于追求自我、敢于实现梦想的精神，引导我们大家积极地面对生活，勇敢地向前。可以说整首歌曲的旋律明快欢快，节奏鲜明啊，歌词呢也是充满力量的。歌词当中直接表达了不要害怕失败、敢于尝试、勇敢去追梦的精神，同时呢也强调了只有坚持到底才能达成心愿。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杨千嬅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叫做《处处吻》。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钟镇涛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叫做《让一切随风》。可以说这首歌曲表达了一种超然之境的情感。整首歌曲呢，以粤语的演唱形式来表现，表达了一个人在追寻梦想的过程当中呢，遇到挫折或者是面对人生当中的坎坷失意的时候，最终明白、看透、放下、自在，达到可以让一切随风的境界。可以说呢，这种情感不仅仅是对过去的释怀，更是对未来的一种超然的态度，体现了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感悟。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我们听着这些歌曲呢，仿佛是可以瞬间的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为大家带来的是陈奕迅演唱的《稳稳的幸福》。

这首歌曲的歌词和旋律呢，都传达了一种对稳定和安全的幸福的一种渴望。歌词当中反复出现的我要稳稳的幸福，表达了这种情感的核心。歌曲的配乐简单纯粹，旋律在平淡淡雅当中呢，是娓娓的诉说，会让大家听过之后感受到一种简单而踏实的幸福。歌词当中反复出现的那句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触碰，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都表达了这种情感的具体内容。可以说它是一种简单而日常的情感，可能是出门之前父母的唠叨，也可能是危难当中朋友的不离不弃。那么这种情感强调了内心无比确定不会离自己而去的情感，就是稳稳的幸福。此外呢，这首歌曲也向我们表达了孤独一人时候的心酸，以及对美好关系与幸福的渴望。总的来说呢，这首歌曲通过它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传达了一种对稳定、安全、踏实、幸福的渴望。这种情感啊，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就会显得尤为的珍贵和触动人心。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周传雄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又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黄昏》。

这首歌曲呢，我相信会唤起很多听众对逝去的美好时光的回忆和缅怀。这首《黄昏》呢，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岁月变迁的思考和感慨。歌词当中描述了夕阳西下，天地渐渐暗淡的景象，以及人们在夜幕降临前会回忆过去、思索人生的情感。这首歌通过它温暖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呢，向我们表达了大家对光阴流逝和青春逝去的无奈和悲怆，以及对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思考。可以说它引起了很多听众对时间的反思和对我们人生珍惜的共鸣，使大家能够感受到生命的短暂和宝贵，倡导珍惜当下、珍爱生活的态度。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阿桑演唱的，名字叫做《一直很安静》。歌曲以他忧伤的旋律和阿桑略带沙哑的嗓音呢，将这种求而不得、默默守护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它不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表达。它会鼓励我们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好的，下面我们要一起欣赏的歌曲是来自于陈环演唱的，名字叫做《我会等》。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经典流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承载了很多人难忘的记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再会。剩下的一点时间带给大家一首由李健演唱的歌曲《风吹麦浪》。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常常会发现不由自主地被当作知己，去倾听你熟人的隐秘。你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谈论你自己，而在于倾听别人谈论自己。

关于爱情，蔡康永说，你觉得他只爱你70分，于是你一心想索取另外的30分，这样做比例对吗？是不是该先投入你70%的心力去回应他那70%的爱吗？然后你若有余力再索取上去的30%，这才合比例吧。想想看，店家岂会出动全体员工去招揽没上门的30%顾客，去把原有70%顾客都气跑。爱情本不能计算，一定要算，建议你算得聪明一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如果有形态，那会是怎样的呢？或许幸福像玻璃一样，因为平时从未察觉，但它确实存在。证据就是，稍微改变看的角度，玻璃却会映照出光芒，比任何东西更雄辩地主张自己的存在。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让你烦恼的人是来帮你的，让你痛苦的人是来救你的，让你怨恨的人是你生命的贵人，让你讨厌的人是最能帮助你成长的，他们都是你自己的不同侧面，是另一个你自己。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1: 音乐为伴，
0: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1984年呢，他凭借着这一曲《逝去的诺言》正式出道。同年呢，获得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你也听得出哈，那个时候的陈慧娴的声音呢，特别的温柔，显得很年轻。那1988年的时候发行的粤语专辑当中的《人生何处不相逢》，以及1989年发行的《千千阙歌》，在华语乐坛也是受到广大朋友的关注，也成为其歌唱生涯的标志性的歌曲。

陈慧娴在1992年的时候发行的粤语专辑《归来吧》取得了白金销量的成绩，其中有一首叫《红茶馆》的歌曲呢，也获得了中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到的这首音乐叫《红茶馆》。

无论呢你走得多远，家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归来吧，让你的心灵得以栖息。归来呢，不仅是身体的归途，更是心灵的归宿。

我们听着陈慧娴的歌曲呢，就像是感受到那份深情，仿佛呢置身于她的音乐世界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飘雪》。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4: 好时光，
5: 好时光。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陈慧娴的一些歌曲。陈慧娴呢，在加入到这个宝丽金之后呢，她的音乐风格转向成熟动感，像跳舞街。咱们来听一听。

它城市的这个音乐风格还是有很多的，早期像一些逝去的诺言，它属于清新甜美的，中期呢偏成熟动感，像我们听到的傻女呀、跳舞街呀，都是属于这一类，后期也慢慢尝试了一些摇滚呐、民谣音乐等等这些风格，所以说它驾驭能力非常的强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傻女。

一位网友说呢，我的青春里呢就有他的歌声陪伴过，每每回忆起都让我无比的怀念。就像这个人说的，其实美好的事物呢都很短暂，但是足以让我们怀念一生。至少这些经典的歌曲仍然在我们的耳畔可以听到啊，每每听到的时候都能回忆起当初那个时代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音乐呢，名字叫《夜机》。

像叔叔阿姨辈儿的，或者是像弟弟妹妹零零后的都会有哈，小到十几岁的小孩子也都会有。他们就说我15岁啊就很喜欢听陈慧娴的歌，可是他们都说歌曲会比较老，但是我觉得很好听。嗯，有的时候这个经典音乐就像是什么，就像是一壶老酒，它回味起来很有味道的感觉。陈慧娴的一首《孤单》。

首歌曲会承载着无数的情感和回忆，这些歌曲呢用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呢会勾起我们内心深处的共鸣。有人说年轻人为什么会喜欢听一些老歌呢，恰恰可能是在这个歌曲当中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受到了那一份曾经深深刻在我们内心的情谊。让我们在歌曲当中去穿越时空啊，重拾那份珍贵的回忆。我们要听到的是《情意结》。

关于陈慧娴的音乐呢，咱们就听到这里。更多的音乐欣赏呢，也请大家关注 FM89.0 更多的好音乐啊，等待着大家。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没有人有耐心听你讲完自己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没有人喜欢听你抱怨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痛。世人多半寂寞，这世界愿意倾听习惯沉默的人难得几个。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微笑面对。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有时候会感觉人的一生像是替代品的一生，一时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多数都被替代品给替代了，几乎没有什么是完整版的。二是发现自己也是一个替代品，像是某个不那么完全是自己的人替代自己在生活。人们之所以感叹过了一个假假期，好像假装在生活，或许正是在抱怨有太多身不由己。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们会渐渐知道，很多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黑色幽默，不让你懂的时候你偏想懂，等到你懂的时候却又想什么都不懂。应该享受没长大的时光的时候，我们拼命地想长大，等到长大了又恨不得制造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像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常常会发现不由自主地被当作知己，去倾听你熟人的隐秘。你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谈论你自己，而在于倾听别人谈论自己。

关于爱情，蔡康永说，你觉得他只爱你70分，于是你一心想索取另外的30分，这样做比例对吗？是不是该先投入你70%的心力去回应他那70%的爱吗？然后你若有余力再索取上去的30%，这才合比例吧。想想看，店家岂会出动全体员工去招揽没上门的30%顾客，去把原有70%顾客都气跑。爱情本不能计算，一定要算，建议你算得聪明一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如果有形态，那会是怎样的呢？或许幸福像玻璃一样，因为平时从未察觉，但它确实存在。证据就是，稍微改变看的角度，玻璃就会映照出光芒，比任何东西更雄辩地主张自己的存在。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让你烦恼的人是来帮你的，让你痛苦的人是来救你的，让你怨恨的人是你生命的贵人，让你讨厌的人是最能帮助你成长的，他们都是你自己的不同侧面，是另一个你自己。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有些机会因瞬间的犹豫擦肩而过，有些缘分因一时的任性滑落指尖，许多感情疏远淡漠无力挽回，只源于一念之差，许多感谢羞于表达深埋心底，成为一生之憾。所以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这么做将来会后悔吗？我是小青，欢迎。

刚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和郑中基对唱的《左右为难》。很多人应该都会有歌中唱到左右为难的时刻吧。当你在自己的感觉与别人的看法之间左右为难的时候，你应该选择去做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少年时想碰到一个聂小倩，拼了性命去爱一场，天亮前带着她的魂魄远走他乡。青年时想碰到一个白素贞，家大业大，要啥有啥，吃完软饭一抹嘴，还有人负责把她关进雷峰塔。中年时想要一个田螺姑娘，温婉可人，红袖添香，半夜写累了让她变回原形，加干辣椒、花椒、葱姜蒜爆炒，淋入香油，起锅装盘。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是不是说出了很多男人的心里话呢？当然只是个玩笑，我们就当笑话来听吧。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人生旅途中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巷，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却又并不喜欢，可见喜欢和爱并不是一码事儿。喜欢是看某物好，甚至极好，随之而来的念头是欲占有。爱呢，则都是看某物不好或还不够好，其实是盼望它好，以致非常好，随之而得的激励是愿付出。细细品来，确实有它的道理。

0: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变有钱了，你会做什么？花，赶紧花，不花就没了。耿直、率真、无公害，是大众给予毛不易的第一印象。这位自称是业余巨星的九五后，在《明日之星》里带着他的两首原创歌曲刷爆朋友圈，登上热搜榜，成为一段时间中最受瞩目的草根明星。《消愁》里的那句“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让很多人感触良多。
1: 当你走进这欢乐。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听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那些你觉得快要撑不过去的境地都会慢慢的好起来，就算再慢，只要你愿意等，它也会成为过去。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我的音乐。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

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可能你比较陌生，我最开始听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首歌的含义，只觉得好像歌词写得蛮自然的。如果你细细品味，你会发现好像跟诗一样有几分哲学的味道，即使朗诵出来也觉得还蛮优美的。这一首歌真的还蛮神奇的，我们先听吧。

当有人问到他这一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有所启发写出来的时候，歌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写出来了。我想可能这就是民谣的力量，你读了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有很多思考，也有很多复杂的情感，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融合互动，然后就在某一个夜晚变成了民谣，说不清也不知道怎么说，于是都在歌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之后我们言不由衷，大家都变成了内向者，不善于表达情感，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说出来，只是默默地将情绪藏好。

因为很多东西说出来也没有多少人能感同身受，所以还是不说好了。当与人交往变成了你猜我猜的游戏，除了心累还是心累。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特别有小时候的韵味，又包含了大自然的点点滴滴和乐趣盎然，配上歌手的音色，想象着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摇摇晃晃地听着，舒服的简直要睡着，朦朦胧胧，恍恍惚惚，陈婉晴，年去。

0: 你会发现哦，人生真的不需要纠结太多所谓的复杂意义，就像在雨天不用出行，躲在屋子里听民谣，听不远处的蝉鸣鸟叫，就已经是极大的幸运。雨水初歇，听民谣，希望你一夜好眠。
1: 爱不能忘记

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不见了。大概哦，人都是这样，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失今日常，却唯独没有一个词叫和好如初。张欣怡，一生有你。
1: 因为梦见你离开，

书本太薄，翻不进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难守初心，而是岁月慌了时钟。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摆渡人，化一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在离开这座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在跨海大桥疾驰，此行的目的地未知，我希望有一个地方能让自己去除对你的执念，但是我知道多么久以后我依然会想到你。这首歌刘若英人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可能你比较陌生，我最开始听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首歌的含义，只觉得好像歌词写得蛮自然的。如果你细细品味，你会发现哎，好像跟诗一样有几分哲学的味道，即使朗诵出来也觉得还蛮优美的。这一首歌真的还蛮神奇的，我们先听吧。

当有人问到他这一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有所启发写出来的时候，歌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写出来了。我想可能这就是民谣的力量，你读了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有很多思考，也有很多复杂的情感，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融合互动，然后就在某一个夜晚变成了民谣，说不清也不知道怎么说，于是都在歌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之后我们言不由衷，大家都变成了内向者，不善于表达情感，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说出来，只是默默地将情绪藏好。焦麦琪的歌。

因为很多东西说出来也没有多少人能感同身受，所以还是不说好了。当与人交往变成了你猜我猜的游戏，除了心累还是心累。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特别有小时候的韵味，又包含了大自然的点点滴滴和乐趣盎然，配上歌手的音色，想象着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摇摇晃晃地听着，舒服的简直要睡着。朦朦胧胧，恍恍惚惚，陈婉晴，年去。

0: 会发现哦，人生真的不需要纠结太多所谓的复杂意义。就像在雨天不用出行，躲在屋子里听民谣，听不远处的蝉鸣鸟叫，就已经是极大的幸运。雨水初歇，听民谣，希望你一夜好眠。
1: 爱能怎么忘记？

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不见了。大概啊，人都是这样，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失今日常，却唯独没有一个词叫和好如初。张歆艺，一生有你。

书本太薄，翻不进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难守初心，而是岁月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据说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歌名是秦昊的梦中出现的，梦里有了这个名字，后来他把那些梦中的情愫写了下来，就有了这一首歌，好妹妹乐队云野。你是

歌中唱的那些四句轮回，那些期待，那些等候，虽然是一种浓厚的情感，但听起来却没有那么让人难受，像云一样，是一种淡淡的感受，不沾染任何太过于激烈的情绪波动，不掺杂任何哀怨与愤怒，只是一种轻言细语的诉说。

希望我们都能够学着成熟，遇到事情不动声色。当往事如昨，那些年少的多愁善感跌跌撞撞都失去了往日的重量，变成一种更为云淡风轻的表述。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有很多事情贵在和过去和解，当年轻时候的那些死死相逼变成了如今的风轻云淡，似乎和解会让人达到一种更为舒适的状态。我也知道那些情愫，那些过去的苦痛的确是不容易忘记的。阎王爷，如果

0: 如果爱忘了，
1: 你还记得吗？
2: 那一个个辗转反侧的深夜，一个个不知不觉落下眼泪的瞬间，一幕幕决绝的转身，都像是烙在身体里一般，慢慢的使皮肤溃烂，越来越疼。

生旅程，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也会错过很多人。你要知道，力量是守恒的，你要错过那些人和事，别人才有机会遇见。每个人都会错过，但你始终要相信，真正属于你的永远都不会错。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时间是最好的药，当接受了这一味药，你身上的伤口会慢慢愈合，那些过往的事情都会以往事来命名，会留下伤疤，不过已经不疼了，那只是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我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不知道月亮会不会不圆了，不知道星星会不会不亮了，不知道夜晚我会不会偷偷流泪，不知道第二天是晴天还是阴天，我只知道你很值得，我只知道我爱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

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徐志摩有一首诗叫《偶然》，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迹。与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日欢晦色。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

当有人问到他这一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有所启发写出来的时候，歌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写出来了。我想可能这就是民谣的力量，你读了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有很多思考，也有很多复杂的情感，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融合互动，然后就在某一个夜晚变成了民谣，说不清也不知道怎么说，于是都在歌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之后我们言不由衷，大家都变成了内向者，不善于表达情感，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说出来，只是默默地将情绪藏好。

因为很多东西说出来也没有多少人能感同身受，所以还是不说好了。当与人交往变成了你猜我猜的游戏，除了心累还是心累。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特别有小时候的韵味，又包含了大自然的点点滴滴和乐趣盎然，配上歌手的音色，想象着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摇摇晃晃地听着，舒服的简直要睡着。朦朦胧胧，恍恍惚惚，陈婉晴，年去。

0: 发现哦，人生真的不需要纠结太多所谓的复杂意义，就像在雨天不用出行，躲在屋子里听民谣，听不远处的蝉鸣鸟叫，就已经是极大的幸运。雨水初歇，听民谣，希望你一夜好眠。
1: 爱能怎么忘记？

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不见了。大概啊，人都是这样，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失今日常，却唯独没有一个词叫和好如初。张歆艺

书本太薄，翻不进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难守初心，而是岁月慌了时钟。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在家里的老房子收拾那些年岁里的一大包信件，每一封信熟悉的开头是见字如面，结尾是愿幸福，熟悉的配方真的令人回味无穷，好像一张张信纸上依稀还残留着笔墨芳香，看着一字一句都是年少的厚重情谊。陈鸿宇来信。
1: 晴空下列车往返无声，

有一些人早已经各自天涯，却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信笺上的字字句句是最好的纪念，转眼几旬，谈笑间如白驹过隙。希望时光能够慢一点走，和日云中锦书再寄。老友们用笔墨在信纸上写下一句如常就可以了。

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听到的歌充满了动感的节奏，好像可以迎接到某一缕阳光。哪怕你平时工作忙碌，时常加班到深夜，适当的时候呢，还是要给自己的心灵来放放假，倾听一下内心的声音。其实旅行是让心灵放假的最好途径之一。旅行的时候，从原来自己的两点一线的生活中跳脱出来，哪怕是对着粗糙的现代人工景区的标识，摆着上个世纪淘汰的剪刀手拍照，你都会觉得很快乐，单纯的快乐，就好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布衣乐队。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

旅行的途中，你看着同样平凡的人们过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也会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有更多的思考和反省。或许突如其来的感悟可能为日后的生活增添新的改变和惊喜。有机会多出去走走吧，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源自顾城的诗歌《懂事年龄》，稍作改动。歌词里面，诗歌当中不去看女性的春天被他们改成了不去看女性的夏天。春天和夏天好像就一个字之差，但是你会发现夏天带来的热情更加浓烈，引发联想的画面也更加生动。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羞涩的夏日。

其实还是一首很洗脑的神曲，很欢快自由发挥的歌，我觉得你听过一两遍之后也会被洗脑的开始忍不住跟着轻轻哼唱《上空河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在离开这座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在跨海大桥疾驰，此行的目的地未知，我希望有一个地方能让自己去除对你的执念，但是我知道多么久以后我依然会想到你。这首歌刘若英人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